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时，拉吉吉尔，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尔，在拉吉吉尔，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尔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特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一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柬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波特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波特给了一个碗蜂蜜。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特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特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从萨那北部设置着古希纳格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希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鲁比尼。鲁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邦，南部的美加拉雅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赵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伊，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文明。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鲜、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

0: 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沃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温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其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的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灯节、拉摩诺米、克里施纳。

0: 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新年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新年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都是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地有电影各求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 Humayun 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

0: 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五千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恩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恩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多久的。胡马恩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胡马恩坟墓。印度的胡马恩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恩坟墓包括胡马恩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恩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恩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士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胡马恩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4公园，是建筑了胡马恩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胡马恩坟墓。胡马恩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恩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胡马恩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胡马恩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恩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恩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恩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 雾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呼玛雍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呼玛雍坟墓的东南边有呼玛雍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呼玛雍很喜欢那个立法院。呼玛雍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雍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扎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
1: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声。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的寺舍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

波特盖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玩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心愿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菩萨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儿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塔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塔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亿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塔、课本、哲学、逻辑、玄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造代

0: 舒巴特那该地方是90公里远。舒巴特那56公里远是歪下里。波特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波特给了一个碗蜂蜜。在歪沙里附近的郭托瓦，佛特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特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希纳格尔，这是一个很深沉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希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邦，南部的梅加拉雅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昭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伊，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要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

0: 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她又结了婚。现在她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她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埃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

0: 太像。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象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不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沃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其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听到的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因着有电影各求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五千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云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旧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胡马云坟墓。印度的胡马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云坟墓包括胡马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格姆或者哈吉贝格姆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士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

0: 太史监主呼玛雍的父母，1571年文昌了该计划。为建立该父母，那时哈吉别格花了150万印度卢比。Mirak Mirza Kias 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呼玛雍通。该父母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奉石。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呼玛雍坟墓。呼玛雍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呼玛雍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呼玛雍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欣赏。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呼玛雍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呼玛雍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呼玛雍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呼玛雍的坟墓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呼玛雍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呼玛雍坟墓的东南边有呼玛雍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呼玛雍很喜欢那个立法院。呼玛雍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雍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首日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号，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号。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首巴拉克里什纳达斯坦的一个古典乐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日本歌讲的佛教故事。
1: 印度地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僧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许多远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的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许道园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阿努布扎鲁的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报告新闻。德鲁帕迪尔·穆穆总统近日表示，防止和服装行业不仅是印度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数百万民众提供了生计。在国家时装技术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总统呼吁学生们在这根有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具备全球视野。总统强调了女性在时尚产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并指出出席这次活动的近4000名学生中，约85%为女性。他表示，印度在国的其时尚和纺织技术领域的全球影响力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总统敦促学生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创造力，将印度的传统纺织遗产与当代市场及新技术相结合。总统呼吁青年为2047年繁荣印度愿景贡献力量，并表示学生不应仅仅是求职者，而应努力成为具有智慧的创者，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穆尔穆总统指出，过去40年来，国家时尚技术学院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在国内外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印度赢得了声誉。他高度赞赏 NIFD 专业人士在国际舞台上推广印度纺织品，丝绸着自己传统所做出的贡献。穆尔穆总统祝贺毕业生、他们的父母以及因优异学生成绩而获奖的学生。联邦纺织部长基利拉杰·辛格表示，2008年时任总统 ABG 阿帕图拉·卡拉姆博士曾在 NIFD 毕业典礼上致辞。18年后，德鲁帕迪·穆尔穆总统再次为学生们送上祝福。他表示，今天约40000名学生获得了学位。总理纳伦特拉·莫迪今天在比萨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数字峰会期间，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马苏塔·佩瑟什吉安博士举行了双边会晤。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海就西亚冲突的最新事态发展，交换了意见，并据不断